0: 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1: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2: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你不由自主会发抖，因为是要翻了，你又想不让它翻停，就是抖抖抖抖抖那个手啊。
0: 经验丰富的徐水强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打破边界，超越自我，需要的是以意志为桨。
2: 骑自行车基本上每次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单程就往返就是要3个小时。
1: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哎，我们俩可以去。
2: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哎，现在哎，你教练跟你一起啊，那太好了。
0: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2: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0: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2: 断流，它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它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着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要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0: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2: 我这里要说一句啊，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去。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啊，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10多天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你300米500米截断了，就截断这个，它不是断流，在那一边照样是水，很好。
3: 我的背面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1个半小时，
2: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4: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0: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0: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

0: 掉东线工程。
1: 这次一划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0: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0: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0: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1: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嵌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0: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1: 2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1: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划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2: 啊，
3: 你好，今天问我
2: 以前7毛钱一斤，
4: 多少一斤？
5: 起不上来，
4: 七八十，
5: 嗯，
4: 七八十一斤，
5: 嗯，
4: 哦，相差这么。

0: 那么多，你看看。
1: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2: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1: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沿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的啊，再坐在这里采访。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

0: 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说，确定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了行囊后，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啊！我，
1: 你以为你叫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1: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1: 荒野逆人，却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0: 是。哎，等等，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堵上他的嘴。
0: 是。哎，
1: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举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2: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3: 钦佩。
4: 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查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1: 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诸位，我们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
5: 贼寇休走。
6: 谁喊

0: 如何？贼寇在哪儿？就在眼前。 冲县尉者，便是贼寇。小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攻下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1: 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0: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
1: 还是我来说说吧。
2: 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主。
0: 说得好啊，
1: 苛捐杂税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
3: 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2: 虽然万宁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道一扫而光。
3: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赴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六个县，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0: 六个县尉，奶奶的，你有那么多当官的作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2: 哎，等我，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
4: 哎，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5: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
6: 鲁兄，我来助你。

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乞儿团聚之时。

0: 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三个人，我们三个 这个假县尉狂妄自大，好好教训他。
1: 遵命。

0: 好吧，龙某人只求速死。
1: 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
0: 我本梁家子，韩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征缴各种苛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想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欲加非礼，娘子不敢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
2: 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10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二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倒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
3: 家中无油水就能证明是好官吗？
0: 我打听了，去年闹蝗虫，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
1: 哎，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0: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1: 你胆子也太大了。
4: 就是啊，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
1: 人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4: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哼，你还真是无赖。
4: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5: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0: 樱桃，
5: 哼，
3: 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4: 反正不是我，
6: 也不是我。
1: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
7: 莫非卢兄是县尉？
3: 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0: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
3: 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带卢某再看祠堂。
2: 哎，我先去点蜡烛。
8: 你在做什么？
2: 哈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刿演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8: 你退后。
0: 龙泰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5: 锤子？
0: 不是。
5: 镐头？
0: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
3: 铲子拍死人？米托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

0: 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1: 你分析的对，也许这就是真相。
2: 让我看看。

0: 小心啊，放心。
1: 这位姑娘，洞口如此窄小，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
2: 洞内并无浮屠，四壁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
3: 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
4: 不对呀。
2: 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他的胸膛，我没那么近，那血流的，可江山人还沾了你一手呢。哎，这都是雕虫小技，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
5: 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这，如老费刚才所言，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在趁人不备上了二楼。 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3: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5: 有这种可能，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
3: 你我雪中书骸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
4: 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5: 我听得很清楚，
3: 确实是祠堂方向。
4: 现在醒了，那声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0: 地下似有空洞之声，但并未找到入口。
1: 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
2: 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
1: 老费少给了鸡钱，火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3: 没错，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
4: 啊？
3: 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
4: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1: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
3: 苏兄，好机灵，
1: 试出他在说谎。

0: 却没有道破。
1: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0: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
2: 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
3: 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
4: 江兄，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异域，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夕，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
1: 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4: 我叫卢无名。
1: 而苏兄说，
0: 我姓苏，叫苏凌峰。
1: 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4: 正是。
1: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三生有幸。
4: 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
1: 深县县尉江卫。
5: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
2: 如同仙人一般。
7: 花痴啊，
2: 你真是县尉？
1: 正是。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深县工匠34人现在何处？
2: 看来真是。你几岁了？
1: 回答我，工匠何在，可安否？
2: 你有23吗？倘若我阿爹还活着，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小时候我问他，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他说最想当县尉，捕贼之官最为威风。
7: 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于地下的金刚寺，所图是魔石大厦。

好了，下一代猎豹祖师会是我。爹！爹！爹！爹！手上拿着宝物。

卢校尉，年纪轻轻，武艺了得，我很佩服。但是你累了，更何况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招式。此时此刻的你想要赢我，那就是自不量力。 我就不取你性命了，诸位，后会有期。

0: 身陷县尉，姜维问讯于你，工匠34人，尸体何处？
1: 后山林中，
0: 报上姓名、及地，自缚双手，随本县尉归案，若有反抗，杀无赦。

0: 这深沟应是地裂所致，深不见底啊。这女店主，
1: 哎，老费，
2: 嗯，
0: 你那匹马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
1: 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
2: 这个时候怜香惜玉，即便真诚也还不如不说呢。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我好给你治伤。快快快快，走走走。哎，你们两个过来过来，帮忙把他抬上去。
3: 哎哎哎，

们为什么刺杀卢凌风？何人指使？

0: 要伤得不重，及时宫说养几天就能痊愈。龙太伤得过重，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
1: 宿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原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1: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
0: 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
1: 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说的凶兽可有人见过？
0: 我没见过，全当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
3: 这又是为什么？对啊，为何？
0: 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更不行。
4: 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呢，而且还是深县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兽不一定来饶。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
1: 凶兽爱吃牲口？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
0: 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等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
4: 行吧行吧，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嘿，
5: 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
1: 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
6: 老规矩啊，少说有二十年呢。怎么，不舍得卖啊？
0: 我值。

0: 抬上了，抬上了！好，报入底舱。诸位，在下吴平，专管这条官家渡船。夜间风大，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
1: 啊，有水喝？

0: 哎呦，飞哥！哎，你上去做什么？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
1: 不怕，我喜风凉。再说我东西多，也怕妨碍各位贵客。
2: 巧了，我也喜风凉。

0: 书中描述得有几分相像。书？乃卷书啊。啊，今夜月明星稀，天气也好。你看，月亮多亮。我上次去，已是500年前。你去过哪儿？月亮？那是前尘往事。
1: 跟我说说，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哎，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
0: 月亮是由七宝合成，有的地方极明亮，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
1: 只是月亮需修整，每年至少80000才能干活。说疯话呢吧？
0: 老先生，全当我说疯话就好。得，我还是下去吧。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瘆得慌。

0: 哎，确实甘甜，虽不如酒，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哎，
1: 诸位，谢某性子急，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然后连夜向西，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谢某身为监察御史，定牢记于心。
2: 谢御史客气了。
0: 可惜没有酒啊，举酒道别才有那个劲儿嘛。
3: 以水代酒又何妨，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也是缘分。来，我们共饮此杯。
1: 说得好，喝。
0: 还有我，还有我，嘿嘿，来。
4: 核心窝快到了，诸位坐稳扶好。
5: 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
6: 这水，
2: 这水应无事，我用永安丹试过了。
6: 怎么回事？
0: 哎呀，我怎么也……
3: 酒，喜君没喝酒，应该是酒的问题。
0: 酒。
7: 受禁令。
8: 那个穷酸没喝酒，
7: 把他网了。
6: 网我？
8: 把那个监察御史
7: 抬出来。
2: 你们干什么？

0: 放心，先不会宰你的。我喜欢这个，美人，我娶你吧，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修。嗯，
1: 别着急啊，
0: 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这个没喝酒的，待会儿就归你们了。
2: 谢谢少金亮。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尔等假借官船之名，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谋财！少令爷，我可看不上去。今天非得宰了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
1: 没被我的迷倒呢。仙教主，仙教，卢凌风，
2: 罗莽乃新任云顶县尉，尔等还不束手就擒。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他比较壮实，能多出几斤好肉。
0: 杀！还不行？想？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前方就是核心窝，你们就等着死吧！ 走！

0: 哪儿啊？
1: 大河之上。
0: 怎么回事？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
1: 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
0: 官兵尚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2: 还睡着了？你是让人迷翻了。
3: 大家小心，何兴武。

0: 这怎么还有一个？
1: 儿子，怎么回事啊？

0: 型，风雨极老大，肉眼核心窝，人家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我都回来了，是，连一个都不剩，那怕什么？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也得喂鱼。爹，他们有些本事，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天下之大，有点本事的人不少，不过总都得死。 待风平浪静，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对了，那船上有个疯子，还自称玉帝。<笑>

0: 伤口有点疼。哎，领导，你的伤也才好，不行就歇会儿吧。
1: 皮糙肉厚，本就无事。苏无名，你别逞强了，快去歇着。

哎，这船好像稳了，咱们是不是已经驶离核心窝了？

0: 现在方向正好，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
1: 漫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那到达对岸一个时辰还不够吧？你还愣在这干嘛呀？赶快上去调整帆的方向，速速靠岸，我还要赶路呢。
0: 急什么呀？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如今同船共渡，这景象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
2: 你不觉得自己怪？
0: 发此问者不知。
3: 我叫玉帝，郁闷的郁，阿帝的帝，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时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
4: 完了，疯了疯了，刚上船的时候他就说他去过月亮，

0: 这天走失了白雀，他是只神鸟，且是祥瑞，得知可乘大事。我下令彻查，才知白雀已经下凡，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欲捉回白雀。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假意热情款待，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
1: 到了我的龙车，直飞上天庭，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而我只能流落人间。
2: 这玉帝啊，你这带我等脱困的，他不会是个疯子吧？
3: 我说玉帝啊，照你这么说，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啊。
1: 你也这么看？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两处漏洞。一呢，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二，那张坚登天以后，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
0: 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哈哈，
4: 没错，这两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
0: 那都是前尘往事，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哎呀，莫要再胡言乱语了，赶快想个法子，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好吗？
5: 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 也该倒了吧！还有你。

0: 这艘大船终于是我的了。我的乘次大船顺流而下，直入大海，扬帆远航，便至天河。天河与海通。
1: 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用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其志，立碑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这是六朝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
0: 你
1: 若不是装作。
0: 被你的迷香迷翻，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妄图驶向天河，你这个疯子！
2: 可是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烧，很灵验的呀。你那个老恩师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跟我这个老神医比，他能比吗？
0: 我打过鱼。

师傅。

0: 不就是迷魂散吗？我告诉你，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我还能活到今天吗？啊！
1: 你带我们滑出核心窝，逃过一劫，我本对你心存感激，可你却走火入魔。

0: 志怪之书，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
1: 怎么，
0: 你居然当真了？
2: 当然是真的。你有没有践行过？如何知道是假的？
0: 那我问你，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
2: 千重渡
0: 啊？
2: 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此渡口本名仙人渡，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必须从这里上船。
0: 哎呀，那这么说，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
2: 只是，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
0: 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可百日不腐。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又有私人逆旅，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点本领。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少说也得20余里吧，我们骑马你跑着，你居然先到了，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又吃完了一碗薄托，你是跑得真快。让你最终露馅儿的其实是上船之事。
2: 真有飞客？
0: 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
3: 我是不信这个传说，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
2: 是啊，太美了，可惜被你们救了。我本不想杀人，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当玉帝的凡人只能去死了。

0: 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件衣，
12: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11: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13: 姑娘，要不要搓背？
11: 我不要。
13: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黑哈萨克黑药皂，草药我知道，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1: 这个
0: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1: 35块钱一个。
2: 5块钱一个？
0: 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
1: 行，我留意一下呢。
0: 55啊，好，谢谢了，
1: 再见，
0: 怎么样，商业？哎呦，
3: 张峰祥，
0: 哪个分管理？
3: 秋哥来了，最近客户，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3: 好着呢，好着呢。
0: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4: 5块钱，
0: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4: 20块钱，给你。
0: 好。太沉了，下次再来买。
4: 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5: 我要去项目场，我就跟奶奶说好了。
4: 奶奶坐。
5: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4: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5: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4: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5: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4: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6: 好嘞。
4: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

谢谢。

0: 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留嘛。你看它飞成什么样了？<笑>
0: 我夏天二次参加那个采马会，我给它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 你要是不要房租，这个给你，我自己歇着。
0: 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的。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
1: 啊。
0: 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互通有无。嗯。

0: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众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1: 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2: 我是王一香，我是你孙女。
0: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2: 你别！
0: 给我！给我！我打的！
3: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0: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4: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0: 票价贵吗？
4: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0: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4: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0: 走走
4: 走啊，上车了。
0: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0: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5: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7: 沈阳，我的家乡。
8: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9: 50。
8: 给。
9: 说少了。
10: 娘，娘，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9: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它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
4: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10: 我去投稿。
4: 投中了没？
10: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4: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11: 张凤霞，张凤霞！
9: 啊，你转场呢，巴特。
11: 我听说破格要改价，是真的吗？
9: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11: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9: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8: 但确实闹改价。
9: 你这回是挺清醒。
12: Чангардын ЕС асыл мұрат болғады істеді. Бірақ марғын қайтыс өкпеді. Қартында қалған әйелімен екі баласы бар. Солтанның кішкене батайды отыр әне. Осында бүгінгі жиналып отырдағы мақсатымыз. Марғын жылдық нәзір өткеннен кейін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
2: 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勇啊？谁是高勇？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哎呀，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踢球
4: 也是要从这边，我走吃饭的时候这边。说你是左撇子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块吗？
2: 没法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4: 鸡多少钱？
6: 妈妈，
1: 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6: 妈妈，妈妈。
1: 白娘子。
6: 白娘子。白娘子。
1: 一百二。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6: 阿姨，你这啥好东西呀？
0: 三十秒，真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6: 啥小伙子呀？
7: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你看，
8: 妈，盐在哪儿？
9: 盐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8: 这是啥？
9: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的。
8: 这是什么？
9: 小苏打。

0: 阿库泽。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呀？

0: 还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它不在树上，怎么带你家了？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它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1: 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什么是巫术？
0: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1: 有铁丝吗？
0: 铁丝。
1: 钳子也拿，谢谢。
0: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1: 啊。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诗，你看彩虹。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0: 彩虹布拉。
1: 彩虹。
2: 彩虹。
1: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0: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1: 哦，那布拉克呢？
0: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1: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0: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1: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0: Akbuzat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
1: 那它呢？
0: 它叫踏雪。
1: 什么意思？
0: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的意思。

0: 但是阿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她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她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哎，走。
1: 好高啊！
0: 没事，下来。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巴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1: 巴泰。嗯。
0: 你呢？
1: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1: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0: 对呀、啊，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1: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2: 我们卡兹达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3: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他肯在说谎。
0: 你也不的。
4: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2: 是的呢。
3: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2: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3: 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1: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3: 不改教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3: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3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3: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4: 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1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4: 了，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一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4: 手机的香
9: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绝对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
7: 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3: 爸，
16: 哎，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妈妈，
18: 哎，你爸来了。

从哪里来啊？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3: 多彩开学第一课，赋能成长新征程。
2: 身边系列报道，新农人汪荣归乡守良田，短视频激活乡村新活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并深入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反映强烈的问题，抓好两个专项行动平安稳定、防汛防台等工作，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重大任务中，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强化改革意识、开拓新局面、实现新发展。要坚定扛起担当，以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0: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主要指标补齐短板，重点攻坚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等指标，以核心数据的提升彰显卫生健康服务品质的跃升。要抓好中始基地建设，持续强化一眼企合作中心建设，一眼企创新主体隐喻和创新成果打造上形成更大成果。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
1: 再见。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量一价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
11: 是。那就35块钱一个，
12: 5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550啊，啊，好，谢谢了，
13: 好，再见啊，
12: 再见。
13: 怎么样，生意？
14: 哎呦，张峰霞，哪个风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13: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14: 好着呢，好着呢。
12: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15: 5块钱。
12: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15: 咳嗽糖浆有吗？
12: 咳嗽糖浆，
13: 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16: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13: 好。这个怎么卖？
14: 20块钱一公斤。
13: 20一公斤啊？7块钱不便宜。
17: 行，张大侠，每一个走嘛。

0: 担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1: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哼，你还真是无赖。
1: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2: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0: 宁头，
3: 假仙卫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1: 反正不是我，
4: 也不是我。
0: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
5: 莫非卢兄是县尉？
3: 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你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6: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
3: 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卢某再看祠堂。
7: 哎，我先去点蜡烛。
0: 老费，
7: 啊，
0: 你在做什么？
7: 哈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武做曹刿演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0: 你退后。龙泰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2: 锤子？
0: 不是。
2: 镐头？
0: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
3: 铲子拍死人？米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

0: 这个珠子，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喜鹊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错。但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个珠子，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米陀擦拭神像的时候，他还纹来着。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
2: 米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1: 哎，对，找找找找，
2: 放到哪儿去了呢？
1: 哎，苏武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
3: 我在想，这个米陀是素特人最善于石宝，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有道理呀，宝珠啊，宝珠。
4: 谁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暴殄天物啊！米陀是很小心的，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米陀因得宝珠而兴奋，故去前厅讨酒。 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那凶手……
0: 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

0: 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
1: 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细菌。

0: 去帮我们看看。
1: 哎，别听老费的，他在查看脚印，上去捉留宿的客人。

0: 大师号称天下第一讲经人，圆寂后蛇化舍利。这本书中记载，那舍利的一半存在函州的惠安寺，而另一半就藏在大师生前曾化道成佛的静冈寺。
1: 这得值多少钱呢？
2: 我唐人以为，魔石大师的舍利，仅次于佛祖舍利，乃无价之宝。
3: 此宝。

0: 这是一个新鲜的血迹，定是凶手杀死你逃走，逃离是留下的。这是在深陷境内，江县尉若是要缉凶，陆某愿助一臂之力。
1: 多谢卢县尉，江某定要缉拿真凶，还要寻找那几十位工匠的下落。
2: 哎，且慢！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看，下面的人可不少啊！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那些所谓的猎豹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诸位，可愿帮忙？
3: 江县尉，龙太极他的兄弟可否戴罪立功？我虽无权免，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但若你擒贼立功，向州府移交时，我定会为你说明。
4: 哎，帮我松绑吧！我虽不会打架，但下面若有大批财宝，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呀。
5: 老米是我的朋友。
2: 抓杀他的凶手，必须算我一个。
6: 不愿为先锋，只是宝物，需有我一份。
2: 如此甚好，剑客，你与龙鳞峰开路，江县尉断后，给他们松绑。哎，撒过来，快！

0: 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若是砸锁，必会闹出动静。他们若有埋伏，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下面的人听着，我家主人菩萨心肠，不想要儿子的狗命。可惜呀，我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我就只好做恶人，送你们去见阎王了。
1: 后路被封，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
2: 就上面的，赶紧杀回去，他就一个人，不能对付。
1: 来不及了，你们没发现吗？
2: 千万别出动静，以免打草惊蛇。这里空间狭小，上面还有火，我们定会被烧死的。
1: 阎王，快点！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

0: 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万亩。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女的就是她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
15: 这是干啥的呀？
1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

0: 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9: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
1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苏兄运筹帷幄，江某佩服。
1: 小事，来，快想想办法，看怎么把这门打开。

0: 竟然活着来这里了。
1: 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你？女店主、魔家娘子，还是猎宝人？
0: 哼，将死之人，叫我什么都是遗言，我不计较。
2: 娘子，玩土罗刀的你输了，可得认账。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
0: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占我便宜？山人，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成了是非之地。

0: 一个世外之人为何不走？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而是本县县尉。你是官，还是县尉？我真傻，竟因为你没要了这些人的命。
1: 怎么，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你们住我的店，喝我的酒，吃我的菜。 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你这个小丫头，算是走过江湖，你用永安丹试了水，试了酒。
2: 等一等，
1: 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你试得出来吗？有点本事啊，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你们住的那两间上房，只要睡上一晚，明早一醒来。
2: 你们都会变成瞎子，再高的武艺，我娶你们性命又何难？
1: 哼，摩罗香，玩上一晚就害人瞎眼，你也太阴损了吧！这么说，你安排我睡柴房，我还得谢谢你啊！我想娶他们的狗命，易如反掌，都是因为你。你来了，我舍不得你死。
2: 才敢用土锣刀子向吓跑所有人。哎哎哎哎，
3: 我说，江县尉，你一进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他看上你了。你若不是县尉，八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声音也好听，如同仙人一样。
2: 是啊，你真是县尉。正是。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深县工匠34人，现在何处？看来真是。你几岁了？回答我。
1: 将何在？可安否？你有23吗？倘若我阿爹还活着，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小时候我问他，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他说，最想当县尉。
2: 贼之官最为威风。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鱼地下的金刚寺，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吧？你还真是博学呀，又被你说中了。猎宝人，拿人钱财替人寻宝，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
1: 耽误了半年，你们这些猎宝人跟盗贼有何区别？你阿弟就算不死，也会受你的牵连，无法考取功名，更无法当上县尉。你以为我们想做猎宝人吗？想当年，我爹还是游击将军，却无端遭人陷害，要被满门抄斩。若不是及时逃跑。 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只可惜我的阿爹，这些狗官，竟把一个11岁的孩子。

0: 天后晚年，朝廷动荡，告密盛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我能看出，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如今新天子已登基，大赦天下，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还自己清白之身？
1: 来不及了，杀过的人太多。

0: 不了了。
1: 谁要什么清白之身，跟着猎豹祖师攒下来的金币银锭都快堆成山了。我们这些当官的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
2: 诸位，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
3: 前金吾卫中郎将罗林峰在此。各位老兄弟，皆曾效力于军中，但凡手上没命案者可缴械投降，我必倾力保其周全。
4: 狄公弟子苏明愿做保人。

刘立峰，降者不杀，速战速决。

定找到了。

0: 灵儿，兄弟们，祖师救命啊！祖师救我们！
1: 灵儿，你没事吧？我没事，
0: 早就告诉过你，不能发善心，怎么就记不住？
1: 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0: 老人家，
1: 要不送您件衣服？
0: 得嘞。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一经变经，化道成佛的圣地。魔石，老和尚确实了不起，舌头化成了舍利。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
2: 你也曾是游击将军，怎么会被利益驱使，做出这样的事情？
0: 与你何干？
2: 祠堂里的素特商人，是你杀的吧？
0: 我想吃栗子了，去镇上买，回来发现院门上系着红绸子，知道住进不少人，就只能走房顶了。

0: 我且问你，营造客栈的深陷工匠，如今何处？
1: 工匠。

0: 他们给我造了客栈，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我们互不相欠。
1: 你把他们都杀了，那可是34条性命。
0: 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死几个人算什么？
2: 老贼，杀人如麻，罪大恶极，二位兄弟随我拿下。
3: 好，
4: 将来

0: 认得这凶手。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博学吗？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2: 这里在地下。
1: 莫非，莫非什么？
0: 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
2: 地下有三大凶手，一为妄象，二为薄奇，三为符术。这符术长得似猪非猪，似羊非羊，最爱吃死人的脑髓。
3: 还有降服此兽的奇招，再拖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
1: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
2: 地下凶手，
3: 师兄你在想什么？
2: 松柏。
3: 松柏？
2: 你想想，下葬的时候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制凶兽。
1: 哎，对对对对对，试一试。
2: 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天！

0: 竟害我饱受的性命！你专干丧尽天良之事，田里竟然还有性命！
1: 当了一辈子的猎捧人，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得了吧，还祖师呢？连行酒猪你都认不出来？行酒猪？哎，不知道了吧？ 我说说你听听，世上有九大奇珠，他们是祭祀珠、碧辰珠、上清珠、青泥珠、聚宝珠、枭首珠、蛇珠、魅珠、醒酒珠。嘿嘿，你们供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就是散发着茶味的醒酒珠，不知道了吧？
2: 怎么回事？
3: 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就给安上了，谁也没当回事啊，爹！
2: 哎，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何谈一辈子猎宝？
3: 我生于猎宝之家，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后来要被满门抄斩，那是因为我劫下了康国的贡品。
2: 女店主，你都听见了吧？
4: 是，
2: 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你阿弟之死也是他造成的。还有，各位军中的老人，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大不了我们一起死。

0: 臣妾县尉姜维，问讯于你，攻将34人，尸体何处？
1: 后山领主，
0: 报上姓名、及地，自缚双手，随本县尉归案，复有反抗，杀无赦。

0: 这深沟应是地裂所致，深不见底啊！真女店主，
1: 哎，老费，
2: 嗯，
0: 你那匹马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
1: 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
2: 这个时候怜香惜玉，即便真诚，也还不如不说呢。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我好给你治伤。快快快快，走走走。哎，你们两个过来过来，帮忙把他抬上去。
3: 哎哎哎，

们为什么刺杀卢凌风？何人指使？

0: 药伤得不重，及时宫说养几天就能痊愈。龙太伤得过重，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
1: 苏明，你在那两个人身上搜出了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搜了那么久，他们是冲我来的，我理应知情。
0: 是啊，义兄，你就告诉他吧。
2: 这是从贾不离身上搜出的金饼，这是从蓝橘子身上搜出的文书。这金饼啊，和这个文书上的这个定金正好相符。我想啊，这两个人应该是劣命郎君。
0: 什么是劣命郎君？
2: 啊，就是收钱替别人要仇家性命的那些人。
1: 可我并无仇家。
2: 也许啊，那俩人认错人了。
0: 这信件。

现如今新天子已登基，之前东宫之物就有可能流落民间，被心怀叵测的人所盗用。你别多想啊。

0: 被害工匠的尸体均已在后山找到了，这桩案子也算结了。还要多谢苏兄和卢县尉的鼎力相助。
1: 客气的话就不说了。快点儿，听话。哎，江县尉，这个是那个所谓什么猎豹祖师的驴，就拴在后边树林里。我的马呢，摔死了。
0: 你看能不能，好，我做主，送你了。哎，谢谢。
1: 还要多谢费神医为我治伤啊。哎呀呀呀呀呀，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笑>
0: 在这荒野逆旅，有幸与诸位结识，深感荣幸。卢兄虽被贬云顶，但我相信终有拨云见日之时。苏兄一人，我江某在深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来。

0: 洪兄，江某还有一事相求，
1: 请说。
0: 卢兄既往云顶，必路过函州，可否将此舍利交由函州惠安寺，使魔石大师的舍利合二为一？
1: 这，
2: 哎，你们范阳卢氏，那都是谦谦君子，重信守诺。人家江县尉是信任你们范阳卢氏，所以才有此重托。
0: 正是。
1: 既如此，卢某必欲成此事。
0: 多谢。
3: 你们慢喝，我去给龙太送饭。
4: 这个龙太怎么办？那日情急之下，我喊了他一声大侠，但现在也不后悔。他确实是个好人。
0: 今日来，本应将其提走，可又下了雪，路滑。明日一早，我给大家送行之际，再来提他也不迟。
5: 啊，没事，反正他捆着呢，跑不了。
2: 哦，来，我们一起敬江县尉。
0: 来。

0: 不是，
1: 哎对啊，哎，那个假纤维太可恶了，我好心给他换药，他挣脱了绑绳，把我捆上了，他跑了。

0: 哎，老费，昨天被捆了一宿，怎么如此高兴啊？
1: 啊，我被救了，当然高兴了。
2: 费英俊，大唐云顶即任县尉卢林峰问讯于你，龙泰可是你放的？
1: 搞这么一本正经干什么？我看你们俩加上姜维都有这个意思，一个个在这儿装模作样，也难怪。你们是仕途在身，身不由己，不像我老费胸中只有市井，荒野纵横。今由我把龙泰放了，最合适不过。
2: 这么快就承认了？
1: 这也不是公堂，就是我放的，你还能对我用刑啊？来来来，把我捆了。
0: 哼，那龙泰身手不错，且有正气，愿他日后能走正道，化道为侠。嗯，费英俊，前大理寺戴少卿苏明问讯于你，那醒酒珠是不是在你身上？
1: 在。
0: 为何不上交？
1: 那又不是我偷的，是我在给那个米陀验尸的时候偶然所得。嘿嘿，再说了，若是上交，一层层往上，不定落在哪个贪官污吏手上呢，还不如我老费拿着呢。
3: 义兄，这醒酒珠是无主之物，且姬师公嗜酒如命，这宝物跟着他也算是物尽其用。
1: 说得好，
3: 喜君说得有理，这下费叔再也不会醉酒误事了。
1: 还没错。哎，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误过事啊？
2: 你还好意思说？我的枪就是被你输的。
1: 不就那一次吗？你这范阳卢氏大将军心眼不要那么小啊，老拿我这点事儿说事。

你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命郎君，从未失手。本是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0: 鱼，不会真有这种人吧？什么人啊？师傅跟我说过，世上有一种所谓修仙者，通神行之术，可以行走如飞，其中特别提到，以某种技法疏通体内的脉络和血气，便可达到身轻如燕的效果，即所谓朝发息滞。若暂卸膝盖骨，则可日行八百。
1: 卸掉膝盖还能走路啊？是啊，一个人通过练习跑得快倒是有可能。若是卸掉膝盖后日行八百，不信？
2: 樱桃，尊师虽教你一身武艺，但这种说法确实荒诞。你说呢，老飞？
3: 我感觉主要是疼。谁说不疼？
1: 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又怎会这样？你是有病吧？啊，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给你医治啊。不用，
3: 不用，
1: 玉帝之病不是凡医可治。嘿，你叫玉帝，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用这个名字，你不怕天上打雷呀？
3: 我叫的是郁闷的郁，阿弟的弟，和天上那位同音不同字。
1: 你到底是什么病啊？就是啊，你说出来，费叔可不是凡医，是神医。
3: 算了算了，不添麻烦了，老先生，哦，老神医，多谢了。
1: 你这个人。
3: 还蛮客气的吧？我看你也没有马，要不跟我们？不必，不必。再说，也不一定顺路。各位好走。
4: 好了，不打搅人家了，赶路要紧。
3: 走。
1: 哎，我这。

0: 这条滔滔比书中记载的要夸好多倍啊！天色还早，怎么没个渡船？顺着
1: 河道走，找到官家渡口，自会有渡船。嗯，说得对，大河一般都官船摆渡，大的渡口一般都设有金令。
2: 既是官家渡口，想必是有酒喝的。
1: 你就知道喝，
2: 那怎么着？我还得让那个金令给你炖两只鸡啊！
1: 最好不过了。

你是金族？正是。起来，大话。官船从对岸回来，还得一个时辰。天已经快黑了，不想晚间乘船，可先住下，等。

0: 及的话，也没办法。哎，私家民船不可渡河。
1: 为何？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0: 装修周年庆放假十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1500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扫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1: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
0: 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
1: 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说的凶兽可有人见过？
0: 我没见过，全当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
3: 这又是为什么？对啊，为何
0: 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更不行？
4: 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呢，而且还是深县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兽不一定来饶。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
1: 凶兽爱吃牲口？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
0: 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登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
4: 行吧，行吧，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嘿。
5: 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
1: 马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
6: 老规矩啊，少说有20年呢。怎么不舍得卖啊？我给的价可不低啊。
1: 哎，那我们渡了河到了对岸，那马容易买到吗？
6: 容易，这码头上都有卖的，不耽误开路。
1: 哦，
7: 掌柜的。
6: 啊，
7: 掌柜的，这有头驴，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
6: 好啊。
4: 啊，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
7: 哎，那既然卖了，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那不然你自己骑着，百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

0: 快快快，来来几坛好酒。
1: 干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
2: 酒没有，不脱三文钱一碗，加汤一文。
0: 哎，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
1: 不脱你要不要？不要信我了。
3: 伙计，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
2: 就是卖没了，掌柜的上货去了，明天才能回来。
0: 你看，
3: 老飞，让你的酒虫忍一忍，先填饱肚子吧。五碗不脱，
0: 五碗不脱。

0: 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这些陡峭的怪石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
1: 若是如此，这千重渡还真非同寻常。

0: 是鸡。
1: 这水
2: 有问题，我们快去通知大家。
3: 谢谢你们及时的报告，饮用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4: 好，
5: 不能再等了，马上找特工队来帮忙吧。

0: 公园的饮用水出现异味。
1: 哦，这可了不得，难道又是水污染？
2: 那里的饮用水是由地下水直接供给的。
0: 什么？
3: 什么？
4: 四宝，紧急事件，事故原因已经查明，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请求支援。
5: 特工队随叫随到。
1: 明白。
6: 哟吼，华丽的机坪，让我们一起前进，鼓鼓掌吧。
7: 阿祖，我只是最近在玩模拟驾驶的游戏，一戴上 VR 眼镜就……
5: 这不要紧，朱雪留守，随时支援。大祥驾驶冲锋车，我们
6: 早就准备好了，
5: 出发。这里地面很滑，墙壁估计无法攀爬，我上去看看。
8: 明白。呼呼，我的冲锋车可不止那点本领。
1: 哎，等等，四宝找到了，在那里。
3: 哦，
5: 这里怎么会出现污水？
9: 四宝，陈部长传来消息，陆世界的地下水网是互通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饮用水污染。
5: 收到，立刻处理污水问题。
1: 是，
5: 时间紧迫，必须封住这些污水，绝不能让它继续污染地下水。
1: 四宝，不可以！
3: 污水会腐蚀你的水技能，你忘记了吗？
5: 我又冲动了。那这里怎么办呢？救援舰又进不来，
3: 冲锋车也没有封堵的功能。
6: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天才阿泽呢？这里的土质最适合。
5: 阿泽，现在可不是做实验的时候。
6: 相信我，大强，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8: 嘿，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喽！
1: 切割圆圈，
8: 激光象牙，发射！
6: 最后一击，十字花中心发射。
8: 嘿，
6: 漂亮。正中靶心，
5: 干得漂亮，阿泽。
6: 四宝，最后就要靠你了。
5: 嗯，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8: 可是四宝，这坚持不了太久。
5: 不用担心，这次我不会鲁莽了。阿泽，你能找到污水泄漏的位置吗？
6: 这对于天才来说是在。

0: 队长。找到了。
1: 大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是。四宝，那个位置太窄了，冲锋车可……
1: 看我的，液态变形，水踢。
2: 水。
0: 大祥，放轻松，你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克服它。
1: 这些水是不会流动的。大祥，闭上眼睛。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30集，美丽乡村建设。
1: 哟，转弯系统正常。

0: 短短几个月，这里真是焕然一新了呢。
1: 我参加了哦，这可是三个世界共同建设的美丽乡村工程。
2: 还有我，我也帮忙搬了很多石头，还种了树。
3: 嗨，伙计们，瞧我找到了什么？
4: 嗯，钥匙。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阿泽，你真行！
3: 快给我拍下这精彩的一刻，不要太崇拜我。四宝，这把钥匙已经姓龙虾了，我的
1: 哦。阿泽，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三把钥匙已存在千年，水火不侵，风沙不蚀。
3: 小龙虾家族大失败。
1: 阿泽，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找齐三把钥匙的。
3: 一定。
5: 我们在恢复乡村的原始环境生态的基础上，还加入了绿色生态社区系统，来满足人们的便捷生活。您看那边，嘿呀，
6: 加把劲儿，
7: 很好，真不错。
5: 一二，嘿。
7: 怎么回事？
8: 陈部长，井有问题，快离开。
9: 四宝，这里发现了一口浮井，井下散发出不明的气体，需要特工队帮忙。
1: 明白，特工队马上出发。
9: 好，我们先去通知村民，不要到这边来。
1: 出去，
0: 大家已经火力满满，准备就绪。
1: 特工队立刻出发。
2: 喂！

0: 准备着陆。
1: 好嘞。
0: 环保特工队，行动！
2: 等一下，星体情况不明，我们大家应该先做好防护。
3: 看来我又冲动了。
0: 哈泽、大翔，穿上防护装备，我们去查看情况。
4: 是。
5: 是。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出发！
0: 环保特工队，自然的卫士，哔！
1: 有什么问题，就交给我天才小龙虾阿泽吧。
0: 阿泽、大翔，立刻设置隔离区。
1: 早就准备好了，
0: 立刻行动。
5: 是。
1: 大翔。

0: 对不起，阿泽，我。
1: 算了，就当我玩了一次摇摇床。
2: 最新情报显示，井中可能藏有大量垃圾。腐蚀后出现硫化物和氨等有毒物质，建议扩大隔离范围。
1: 四宝，大乔，
3: 来比一比，谁先完成吧。一级二级，设置隔离区。
4: 是。
3: 就在这里。
1: 我也来，开启疯狂阿泽模式。
3: 搞定。
5: 阿泽，
1: 正在检测，空气指标暂时正常。
2: 如果浓度不是很高的毒气，泄露到空气中会很快消散。
3: 但是井下肯定还有残留的毒气。出去，立刻准备毒气净化。
6: 是。
3: 行动。
1: 库井里的气体主要是硫化物和氨气。
6: 吸收开始。
1: 吸收成功，毒气指标正在下降。毒气消失。耶。
6: 看来情报正确，枯井中一定积累了大量垃圾，必须清理出来。
3: 看来美丽乡村建设还有很多隐藏的工作要做呢。
1: 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0: 我的天哪，这里积压了这么多的垃圾，难怪会产生有毒气体。啊，我都要臭晕了。嘿。
1: 远古时代，这样的地方可是动物们的禁区，
0: 有我们特工队在，绝对不允许。
1: 对，
0: 不是吧？还有千层饼吗？毒气，
2: 又是垃圾腐蚀产生的，好臭！不好，是沼气！密闭空间中遇到沼气，必须防止爆炸。
0: 你们现在如同待在炼药桶。大祥，马上关闭传送带，任何火星都可能把这里引爆。大祥，大祥，怎么了？大祥的防护服破了，难怪他刚才能闻到臭味。糟糕，这里的沼气还含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我们必须得把大祥赶紧转移出去啊！出去。
3: 立刻清理沼气。
0: 是的，救援舰也可能会被引爆。大祥，坚持住！阿泽，给我救援绳。
4: 是。
0: 阿泽，准备。
5: 怎么？可以开始。
0: 大象可不是小龙虾拉的动物，有办法了。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大祥醒了，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大祥，你一定是梦到了远古时代的禁区，是不是？大祥还需要休息，这里的毒气已经净化，沼气也已经通风消散，剩余的垃圾就交给陈部长来处理吧。是。
6: 特工队，剩下的井下的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了。
0: 陈部长，枯井中因为大量垃圾堆积腐蚀才会产生毒气。美丽乡村建设还需要更多的管理和监督哦。
6: 是的，我们的乡村不止外面美，里面也要更好。

0: 可是太香了，一点油烟味也没有。喂。啊？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1: 哎，张凤霞，你那儿有黑药皂吗？
2: 黑药皂是个啥？
1: 一个哈萨克黑药皂，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
2: 来，你看看。这个
1: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2: 算你五块钱一个。五块钱一个啊？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五百五啊。啊，好，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怎么样，生意？哟，
3: 张凤霞，哪个凤把你推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3: 好的呢，好的呢。
2: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办呢？
4: 五块钱。
2: 五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二十块钱。
5: 二十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6: 二十块钱一公斤。
0: 二十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7: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8: 我要去项目厂，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9: 就是。
8: 奶奶坐。嗯。
9: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8: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9: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8: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9: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8: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

0: 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 好嘞。
0: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呀，呀，斯纳克利，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
1: 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秘书住，不用不用不用。
0: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
0: 二十参加那个赛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
1: 哎呀，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0: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场呢。
1: 去拿人吗？
0: 啊，这个第五牧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 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1: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别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1: 哈同吧，哭同有五。

0: 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一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都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

0: 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1: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

1: 十分钟，半个小时，我们行好久。妈妈，
0: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
0: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2: 你是谁？你去沈阳，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向我是你孙女啊！离我远点！给我！啊！我打的！啊！
0: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2: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0: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2: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0: 票价贵吗？
2: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0: 我没有70，我才35。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2: 走走，走啊，上车了。
0: 哦，好，
2: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0: 谢谢谢谢。
2: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0: 我不用你付，我沈阳，我沈阳。
3: 文字质朴。
2: 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0: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2: 沈阳，我的家乡。
0: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50。
2: 给。说少了。
0: 妈，嗯，妈，对不起，你们看好奶奶。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它弄丢，这捡回来不就成了？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4: 我去投稿。
0: 投中了没？
4: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回给我打电话。
0: 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4: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0: 张凤霞，
4: 我听说破格要改嫁，是真的吗？
0: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4: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0: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5: 但确实闹改嫁，
0: 你这回是挺清醒。
5: 창작증 이사슬 무락 보고 디시디드 무락 마르군 가치로 끝 가르군 다 갈간

0: 有什么？
1: 发财！发财！俺的红白，别碰白。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勇？谁是高勇？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
2: 啊，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踢球
4: 也是要说这个，我走吃饭的时候这个。不，你是左撇子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2: 没法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4: 奶奶多少钱？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0: 白毛。
4: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一百二。
4: 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3: 阿姨，你这啥好东西呀？来，娘子，来娘子。
0: 干什么？吃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啊。
3: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
7: 看，妈，盐在哪儿？
2: 盐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7: 这是啥？
2: 这是什么？
7: 小苏打。

0: Akvod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0: 还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0: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0: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0: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0: 钱得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老师，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2: 彩虹。
3: 彩虹。
2: 不是那个彩虹啊。
0: 彩虹是蒙古语，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2: 哦，那布拉克呢？
0: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2: 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阿克布扎特
0: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

0: 他呢？
1: 他叫 Touch。 哈
0: 哈，什么意思？
1: 你看他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 Touch 就是
0: 爱你的意思。
1: 但是他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嗯。
1: 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2: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土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3: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Token 在说谎。
1: 你 Bold。
4: 艾玛，穆拉提跟 Token 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2: 是的呢。
3: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2: 잘아있다，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3: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3: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3: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3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
2: 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3: 老板，我来一个。
2: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
5: 我们刚刚
4: 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2: 老刘，干了
5: 啊！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0: 都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0: 太有面了，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0: 也要有，
3: 对，好事成双了。呀，
1: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5: 627。
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

0: 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7: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8: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从哪里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的雨水大家是否见识到了呢？中午时分瓢泼大雨就像一盆盆脸盆里的水往下泼，区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好在下午雨水减弱，不过九月初多个天气系统酝酿，天气形势复杂，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大雨到暴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四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下面

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0。

0: 24到30度。林浦阵雨24到30度。瓜沥阵雨23到30度。进化阵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25到30度。岱村阵雨23到30度。楼塔阵雨24到30度。河上阵雨24到31度。南阳阵雨25到31度。弋桥阵雨24到31度。
1: 好热嘞，
2: 咋嘞？
1: 惨嘞，惨嘞。
2: 电子儿，电子儿。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甘。

0: 多的地方，婷婷就会烦躁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来，天儿，开个点站吧，去吧，去这坐着。坐吧，坐吧，这就过来了，过来了。哎，往后你不坐的。哎呀哎呀，待会儿烧死你。爸爸，
0: 不过一件心爱的玩具就能打开一个世界，婷婷选中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慢慢放松下来。

0: 这个，这好的，给你过生日嘛啊！嗯，走，睡起来呢？
1: 睡起来，谢。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2: 嗯，咋咋两个？

0: 把手一边说啊，一边
1: 上右手了，该
0: 得把打。今天早说手也，
1: 他这不我把上来着。
0: 荣华呀，富贵这到头的。哦，官子这口舌用不到生，口舌呀是被这化为尘。
2: 平安书是一种在陕北流行的书唱艺术，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
0: 大屋里栽，小屋里
2: 栽，都是王艺人，说书就是他们的饭碗。 平安书里的故事。

0: 走生，扫把上走也用咋化为成，人把亲情生感到硬，出门一门再加了声照应，喜床到床笑迎到迎，
1: 就过三说正想听
0: 人的这宝太疼，台里一边台，台里这台，两把也是给都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避火吧，菜不给菜开里这菜接着来。
1: 哎呀，你够钱给你。坐这跟小猪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快快坐这坐一会儿坐去吧。怕谁喝了？那坐上给不谁不喝不喝？怕谁喝了？
0: 当上一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咱给摇上几摇，就要能背下一面三尺子高，举包着盘举三糟，越包一面能多丈二高，戳一手二十这三，一切的灾难给你们都灭完，三六九二五八，今日这一锅这么点马达，这腿子这月包着汽车拉，
1: 汽车拉呀，
2: 汽车拉呀。
0: 就苦这就难这怪事应，
3: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世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之
1: 后，
0: 都
1: 有人有人有人
0: 自作这么点嘎疼，头路也走上
1: 这路
0: 斜步，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老婆哥就给你们这倒方方，南方这边走南方，西方眼里也到西方，北方的就给你们到北方，中方给就这到中方，五百一百五地都连上。

0: 婷婷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他又想起了妈妈。
1: 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益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

0: 精神。还有很多绍兴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健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健精神，谱写胆健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健篇的新使命。
1: 绍兴
0: 有古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俗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地地，人生只合处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采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博大古，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局之路。行来暑往，一坚持就坚持了二十。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湖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正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忆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逐至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前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一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5: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1: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
5: 也跃升，出意外，所以房门是反锁了，所以小朋友在房间里面呢就有点害怕，因为他醒来以后那个房门打不开，就那个。

0: 这地方换地址了，不好找，不好发展。
1: 最后叫
0: 可给钱给他炒了，就变成炒，再给他炒给他，炒给他啊。正月那里来呀，锣鼓敲，敲着那敲着个好响叫，美女呀美月同床睡呀，今年的亲儿在黑拉达里，又让我想起孩儿的那娘。

0: 丑呀，个小气孩儿的那鸟呀，三月哪里来呀？四下明，家家那户户呀烧香坟，人间烧粉是成双对呀，个光棍呀烧坟。三个那人有呀，个小气孩儿的那鸟呀。
1: 身家高，贫瘠少雨，申明勇只能种些小米、玉米，一家人勉强为生。不过，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婷婷？

0: 你说给会子，咱叫你的表差哩。差哩。
1: 你给会会不少话哩。这表不的个事吧。哦。你要跟你爸耍了啊。
0: 你妈耍了。
1: 啊。表个事。啊。你记得你爸爸。
0: 记得。你妈叫几声？
1: 你咋叫个啥？
0: 妹吧。
1: 啊。红嘞。哪个嘞？
0: 孙嘞。
1: 哦。
0: 你爸只要喊你，得里边嘞。哦。你现在多少嘞？
1: 八十岁嘞。八十岁嘞。告诉八十。几岁嘞？
0: 二十嘞。
1: 哦。你大里他做啥呀？
0: 大里有了。
1: 啊，受苦呀。
0: 嗯。
1: 受起苦做啥呀？
0: 跟爸爸走。
1: 啊，跟爸爸走。
2: 后边上。
3: 听人说，本命年是道坎儿，但也是转运的时机。申明勇带着婷婷去县城找人，看看能否给他说说平安书，求个吉祥。
1: 这报单，报单，报单，报报，第一个办报单，第一个办报单哦。早单到了，第一个表嘛，第一个抓住，抓抓单，单抓住啊，第一个单抓住，从店里啊抓单，手抓住啊。
0: 走，
1: 坐喽。
0: 哦，
3: 看。婷婷喜欢坐三轮车，她最远只去过县城，走到哪儿她都带着心爱的收音机。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收音机一直陪伴着婷婷，烦躁的时候听听歌，心就不慌了。
1: 在这儿找戏吧。啥？谁拿这上饼干？
0: 嗯。
1: 坐着吧。
4: 嗯，
1: 多少你天天提这事儿，别老。
0: 嗯，红嘞，
1: 走，走，到给这。
0: 爸爸，在哪里呀？
1: 我这搞点事儿，得走。
0: 啊？
1: 都得过，都得走。来。
3: 高新荣是当地有名的说书人。当地人凡是求平安、保富贵、消灾解难，都来找他帮忙。

0: 这回头再热了，咱来生个毛病。
1: 什么时间生的？
0: 9月15。
1: 什么时辰？
0: 2点半了吧。
1: 早上还是后上？
0: 早上。
1: 好，
0: 那聊的这看的聊的决定聊不了同事的病，聊的13年了不还了。
1: 有些不由人的事情。
0: 你就说是你跟他这叫做开玩笑，跟他跟人死也顾不上。你死了顶多少怎么分？你要老一阵小一阵，你就根本没办法，就病不能害，顾不上害，你没办法。
1: 对的。哎。我一个人麻烦太难了啊！把人做得做善事，不得坏事。命运是命运，是为人这个处事是处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很多的事情我跟你说了，刷一本书，保佑保佑，人在做天在看，看了吧？
0: 对。
1: 天是个圆的，哎，天是个圆的，转了，不许随着你遇到什么，遇到一些什么事给你做转的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就给你做过来过走走转了，是不是？
2: 24年前，因为忙着照顾生病的妻子，耽误了给婷婷治病，让申明勇一直很愧疚。他要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3: 别问我，
4: 不要刷了，好嘞，
0: 就老对。
3: 这水呢？心里住呀。
0: 哦，心里住了。
3: 这不要水。哦。爹爹。
4: 嗯。
3: 不要水。
5: 我爹爹在铺哈铺哈。
3: 爸爸，他飞起来就上。
0: 明儿咋给你洗澡买小衣裳给你过生吧？
3: 过生？
0: 哦。
5: 爹爹。
4: 嗯。
3: 车上洗脚。
0: 哦，给你过生，吃好的，吹手。
5: 好的，都来呀、啊、吧。
0: 给你刷手。
6: 今天这事儿可过好了。
0: 再转鼻子。
5: 这不上一趟还。这不难活了。
0: 嗯，早咋好呀？
3: 好嘞。
0: 哦。
5: 咋还在这儿？说这些。
3: 哦，咋慢慢来不不了不
0: 了，这又跟快差不多了。
3: 大大走，
0: 嗯，我儿你唱啊。
3: 入茶里几点？
0: 哦，入茶是不看。
2: 腰痛是打工落下的旧伤，在外面的时候，申明勇没有条件给自己治病。疼起来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0: 哎呀，高老师好。
1: 哦，你好，你好，坐，你们喝水不喝水？
0: 不喝。
1: 喝水，咋你们二个有啥事？哎，
0: 地瓜吧。

0: 小薇，叠纸。
1: 嗯，叠纸。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甘。

0: 人多的地方，婷婷就会烦躁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来，钱，钱给咱拽吧，起吧，起这坐，坐吧，好了吧，这就过来了，过来了。喂，我好你不坐你。哎呀哎呀，待会儿瘦死你。爸爸。

不过，一件心爱的玩具就能打开一个世界。婷婷选中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慢慢放松下来。

0: 你看，这照的，给你过生日吧啊！嗯，走，睡起来呢？
1: 睡起来，先。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2: 咋咋两个？

0: 把书一边说啊，一边
1: 搞一个手里给
0: 点把打。今天就说书也，
1: 他这不过把手里说。
0: 荣华呀，富贵这到头疼。哦，官在这口舌，要把刀生口舌呀，是非这化为尘。
2: 平安书是由小人在陕北老区书唱艺术，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
0: 屋里在
2: 小屋里的都是王爷，说书就是他们的大本。平安书里的故事骨子里透着悲凉沧桑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种大悲大彻之后的豁达。
0: 大好小好干力都生，上班上走也用这话为成，人把亲情生感到硬，出门一般再加了声照应，喜床到床笑迎到迎，
1: 就郭先生正想听
0: 人的这宝太疼。台里一般台台里这台两把也是给走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比火吧，才把给拆开的这菜接着来。
3: 哎呀，你够谁给你？
1: 坐那给叫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乖乖坐那坐上坐去吧。怕谁喝了？那坐那给不谁不喝吧？怕谁喝了？
0: 当上一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咱给摇上几摇，就要能背下一面三尺子高，举报着盆举三糟，越报一面能得着二高，拖一手二十这三，一切的灾难给你们都灭完，三六九二五八，今日这一锅这没点马达，这盆子这月包着汽车拉，
1: 汽车拉呀，
4: 汽车拉呀。
0: 就苦这就难这怪事呀。
2: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世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事。
1: 都
0: 有一个
1: 有要做做的了没把他的事给来啊，这看着是毛
0: 他自作这么点嘎疼。头路也走上这
1: 路
0: 斜路，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老婆哥就给你们这倒方方，南方这眼睛倒南方，西方眼里也倒西方，北方的就眼睛你们倒北方，中方眼睛这倒中方，五百一百五的都眼上。

在婷婷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他又想起了妈妈。

0: 六月那里嘞是热闹，到家家那户户是个年忙，人间的日子是上了朝阳的光棍的面子，赵三那火药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七月那里来呀，清风儿凉，家家那户户呀换衣裳，人间有七八一三换呀，我光棍那无期。
1: 生日过后，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想起妻子的嘱托，申明勇未免伤心。
0: 八月那里来是月儿圆，西瓜那些月丢是些个月儿圆，
1: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婷婷已经会帮爸爸干简单的农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生活总会有希望。
0: 九月那里来呀，九重阳，九枝花那开在个大门的外，人间的花儿是有人带呀，那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个小气孩子那娘呀。
2: 左手给呀招起个莲花倒装，右手就支起来个绕柱扎片。老子，我要这茶来这茶色在，后要这酒来有酒色子，茶要的色在这面在内。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都在这儿啊？没人出去帮忙吗？我们若是帮忙，岂不是给玉帝脸了？哎，你还真是急脾气，完了事儿，卢县尉自会叫我们。
1: 于石，来来来来，过来喝水，来。
2: 没事的，行了，出来吧。这也太快了吧，水还没喝完呢。哎呀，早知道你是个疯子，罗凌峰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哎，
3: 要不是我，船早都翻了，你们都得葬身河底。
2: 嘿，他。
4: 谢御史，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哎，苏兄，卢兄，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全听二位的。
5: 那不行啊，苏明如今啥也不是，白衣之身啊。
4: 罗某也只是云顶县尉，赴任途中不可跨境罢案。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该怎么处置？还得御史定夺。哎，待大船靠岸，送至当地官府，必是死罪。只是。

0: 种凶兽叫无不像。
1: 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还有触角。
2: 水中植物为何会有翅膀啊？
0: 蝎尾蟹爪，章鱼触角，蝙蝠翅膀。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书中所记五不像破折。
2: 你这时候想起来他调查有什么用？他是要吃人的。

0: 点吧。
1: 奶奶的。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需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啊、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呢、啊、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有何不会？我看看。

0: 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这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鲁观，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
1: 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2: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哎，飞爷，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3: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2: 借兵？
1: 御史，请看。 从这里下船，到这个河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往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2: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4: 谢御史说的对。
5: 当务之急就是要快。哎呀，我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 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被挂在了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一想，皆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止。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
6: 守拙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6: 背上他，你还跑得动吗？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7: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6: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0: 你叫我爹娘，你叫我什么？回来了，船回来了。
1: 爹，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
0: 我也没有。
1: 何人驾船而来？
0: 不知道，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

0: 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
1: 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
0: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五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2: 造反？
0: 吴县尉，你觉得？
3: 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4: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

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取我弓箭。

0: 你冷啊，力道不够。尔等听着，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林峰，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畜生，好大的口气，上他！

0: 你要碰见，左淼，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加把劲儿吧，方向没问题，很快就能靠岸了。上！
1: 加把劲儿，马上就能靠岸了！别拔柴啊！英雄，你们就放心让卢林峰一个人啊！
2: 英子，要不辛苦你上去帮帮卢林峰，
3: 上船这儿来！
4: 你这帮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想做我阿兄？你配吗？
0: 我操死你！

0: 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啊，你不能审完罪犯再走吗？
1: 我虽为巡边御史，但是审讯罪犯不行。苏鲁二兄皆为县尉，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那自是行家。这是谢某的亲笔，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祸祸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
0: 哎，老谢，
1: 嗯，
0: 你有这个权利吗？
1: 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狄公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
2: 多谢谢御史。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
1: 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
2: 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
1: 不怕，玉帝执念已消。
2: 这么有把握？
1: 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
2: 有道理啊。
1: 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
2: 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可贺。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
1: 我们是来抓你的，
2: 我们是来抓你的。
0: 你们是来抓我们的，
2: 还是来抓我们的？
0: 我们是来抓你的。
2: 马大老贼，这名册之上共有5位监察御史被勾，可是被你等谋杀，要杀就杀，啰嗦什么？ 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爹！慢着，莫杀我儿。慧叔，爹，我曾犯死罪，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 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你知道是谁诬陷的谋反吗？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呐！
0: 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
3: 正是。燕
0: 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者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事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1: 闭嘴！
2: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可恶！
0: 燕
3: 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
2: 你再这儿信口雌黄，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笑>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谋杀监察御史。
1: 对呀，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中都的禁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
2: 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察都，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禁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4: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监察都，可是因为何兴窝。
5: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
6: 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深度更是莫测。
5: 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
7: 水中漩涡多种多样，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

0: 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真是让人佩服。
1: 河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
2: 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身长不过一丈。
3: 不对啊，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1: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才真是慧眼如炬，
0: 可惜被你谋害。
2: 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我杀他无悔。
4: 报！
5: 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同时捕贼727人，弓箭、刀枪、唐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细，请您查阅。

0: 这是什么？儿童隶属什么组织？谋反？是何人之事？
1: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全没有我那匹老驴骑的舒服啊。
1: 寒州已遥遥在望，云顶也快了吧？
2: 云顶虽属寒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寒州城远着呢。
3: 哎呀，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
1: 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再往前亦是大漠，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
4: 那倒未必，就在寒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那里峰峦叠翠，绿树成荫，且四季如春。那在山中漫步，据说如江南四巴蜀。
1: 竟有这样的好地方，那一定要去看看。我听师傅说，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好像叫太阴会，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
4: 这是一桩陈年旧事了。百年前，我大唐开国之初，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受寒州六姓豪族的支持，割据称王，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那武艺高强的段轨，激战中失去了右臂，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最后登楼自焚而死。你说的那个太阴会，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会众皆崇尚月光，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并崇尚日光，正是月光之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与朝廷作对。
3: 哎呀，要我说，这什么太阴山咱就别去了吧，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咱可就危险了。哎，
4: 不会了，天后时恩师多次上书，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哦，
2: 等一等啊，传说中的断鬼骑的可是犀牛，
4: 是不是犀牛？我记不清了。
2: 没错，就是犀牛。书中记载，那犀牛头生三角，锯齿锋利，可冲破千军万马。
4: 你是说
2: 千重渡那帮贼人肩膀上所刺的就是三角犀牛？而且那个少金令，他曾扬言说，
5: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4: 会主，犀牛，
6: 罗林芳，
4: 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余孽？

料刺史，今日礼佛已有一个时辰，可到禅房喝茶了。

0: 请。
1: 法师，
0: 此番廖某来寺院，并不仅仅因为三日一礼佛的习惯，
1: 哦，
0: 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
2: 廖刺史，请讲。
0: 最近的韩州虽看上去平安无事，但暗流涌动，盗窃、凶杀等案频有发生，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
1: 哦，
0: 这个时候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
1: 这
0: 可送到公谢存放。哎，大师，法师，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
3: 元和，送客。
4: 是，
0: 法师，法师，舍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我怕他们觊觎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宝物一旦被他们盗去换了金银，用来对抗朝廷，那可不得了啊！
2: 我即刻闭关，诵经七日，以消除廖刺史的贪念。
0: 谁有贪念了？无量，无量，舍舍利是韩州至宝，不是你晦暗寺自己的。倘若有事落在太阴会的手里，你是要掉脑袋的。
5: 施主，您今天恐怕来的不是时候。
6: 受人之托，劳烦小师父通报。
5: 是。
7: 有人邀请无量法师。
8: 师父要闭关修行，不管什么事七天后再来。
0: 哼，这老和尚简直是不可理喻。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万一被盗，就是韩州的劫难。田长史、马参军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要立刻

0: 往惠安寺加派人手。
1: 那只能从韩州仓调兵了。
0: 对，就从韩州仓多多益善。
1: 都怪那吴亮不肯把舍利交到刺史手上。
0: 说什么呢？什么叫交到我手上？是放在刺史李氏的弓箭。
1: 对对对，弓箭。天仇雨失，请刺史见谅。
2: 那进山围剿太阴会的事，
0: 前两次都无功而返，而且连太阴会的老巢都没找到，被都督府他们好一番嘲笑，还要再去围剿吗？田长史的意思是，
1: 我也觉得可以先放一放，更何况太阴会那边又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何必招惹呢？
2: 可是最近有猎人称在太阴山上见到过一种奇怪的野兽。
0: 前汉时西域诸国所献珍禽奇兽走失太阴山的事，谁不知道啊？太阴山有什么奇怪的野兽都不奇怪。
2: 可那野兽巨大，状似犀牛，头上三只脚，又有锯齿。我怀疑是通天犀。
1: 通天犀？那是志怪书里写出来的，一定是那猎人出现了幻觉。
0: 对呀，这种事你也信？还到我这里来说？
2: 太阴会闹得越来越厉害，我怕不管，韩州会越发人心惶惶。
0: 谁说不管了？你去城里加紧搜查，州府和太阴会势不两立，这种态度是从始至终都没变。
2: 是。
3: 怎么，事儿办得不顺？
4: 惠安寺寺主无量法师今日起闭关修行，要七日后才见人。
5: 随便给个谁不就行了吗？怎么还要赶路的？
6: 啊，那个这个宝物呢，当然是要交给寺主本人了，是不是？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吧。我刚才看见一个叫天宝楼的，那个酒香飘出来，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都。
7: 好，就天宝楼，大家一路辛苦，今天啊美酒佳肴管够，我请客。

0: 桂银亭，你好意思吗？官府从韩州仓调兵，这是多大的事儿？
1: 这消息确实挺重要的，可我这边也不富裕啊。我把具体调兵人数告诉你。10块，我身上就带了8块银锭，全给你，成交。
2: 谢谢伯伯，谢谢你。
1: 怎么了？
2: 嘘。
1: 消息准确吗？这么机密的事儿你怎么知道？问多了吧。江湖规矩。
3: 官府巡查，
4: 巡查。
5: 马三军，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6: 没你的事，走开。
5: 是。

0: 杀猪的，
1: 马三轩，没错，他是杀猪的，总在我这儿喝酒。

0: 参军好好查一查，没准就能查出一桩命案。
1: 你还认识马参军？
0: 何止是认识？再说了，认不认识不重要，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他得管呢。
1: 哎，别！我们这做买卖的，谁愿意没事招惹司法参军啊？我惹不起你们，你们还是走吧。
0: 今日这宅子我非租不可，
1: 可我现在真找不着龙发和阿弥啊。要不这样，让你们占个大便宜，按他刚才说的，3500。
0: 1500
1: 啊！
0: 把文书给我改过来。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我今天才知道，苏明杀价比我狠多了。
0: 别高兴得太早，我心里正嘀咕着呢，这么容易就把价砍下来了，没准儿是个凶宅。
3: 医生，你可别吓唬人啊！
0: 是不是凶宅，就看我晚上做不做噩梦喽。
3: 每个屋子都看过了，还挺干净的。
0: 卢县尉可满意否？
4: 不错。自从上任了大理寺，就从来没有过清闲的日子，一下子要在这儿住上7天，没想到杭州是我卢林峰能够睡个饱觉的地方。
2: 想要睡得好，先要喝得好，我这就去买酒买肉，再买2只鸡，租房子省下了这么多钱，咱们要举杯相庆啊。
0: 买4只鸡。
2: 4。

0: 下回先出个动静，否则别怪我把你当成刺客给砍了。
1: 好，我的错，行了吧？哎，你不是说要睡个饱觉吗？怎么？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我还真睡着了，被噩梦惊醒了。
0: 噩梦？
1: 哎，一语成谶呐！就这宅子，十有八九是凶宅。
2: 这宅子里，我和樱桃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屋子里没问题，那院子呢？哎呀，这后院一看就是许久无人打理了。
1: 谁？ 吓死我了！
2: 这井怎么封上了？
1: 哎，啊！

这脚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而且应是搬运重物的时候，脚印才会这么深。

0: 枯竭。火折子给我，
1: 你小心啊。

姚露露，用点力气啊！

0: 这个龙发，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住进这宅子，却发现尸体，若置之不理，就说不清了。
1: 可若进入，便要和官府打交道。如此说来，卢凌风，你需先去拜见刺史。
2: 此状并不奇特，颅骨后侧塌陷，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
3: 这刀看着还挺新的，
2: 应该是新打造的，做工还算精美，可这刀身。 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应是民间打造。按我大唐律，民间百姓可打造刀、弓、箭、盾，还有短矛，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把刀上，在这儿，老费。
4: 哎哎，
2: 寒中木剑。

0: 谢玉石给的平帖倒是派上用场了，不然长案名不正言不顺。啊，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不管怎么说，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
1: 罗林峰，上面的杭州墓记，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这条线索倒是好查。 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哎，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怎么分呢？这样，
0: 我和
1: 平帖是谢御史授予你的，发号施令这种事儿，也得你来。
0: 那我和喜军查铁匠铺。
1: 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如何？啊，哎，我呢？吉时公，他的意思是，你随便。我随。
0: 你可在家喝酒？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
1: 那不行啊！从兰州到长安，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我飞机师除了是个神医之外。 我现在感觉我还有点像神探呢。既然说铁匠铺凶险，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算答应了啊！嘿嘿，再喝点酒，好睡觉。睡醒了，明天好探案。

这周市虽繁华，但最多只有长安东西两市一半大。

0: 这条街的尽头，直走就到了。老飞，嗯，有家烤鸡很香。
1: 鸡在哪儿呢？就在街口那儿。嘿嘿嘿，别取笑了，嘿嘿，先办正事儿，鸡一会儿再说。
2: 办完正事，鸡都卖完了。喜君，带着老飞先去买鸡。
3: 季师公，嗯，卢凌峰比你眼尖，你就听他的吧。

0: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什么人啊？抓我干什么呀？
1: 待会儿就知道了，不许出声！
0: 你去铁匠铺干什么？说！
1: 我想打刀啊！
0: 鬼鬼祟祟的，我看他就是太阴会的人。
1: 什么太阴会啊？我就是个老百姓，之所以迟疑，是没想好打个横刀还是打个短矛。 我想回去问问家里的娘子。少废话，解压回公线。走。你干什么呀？尸体。进一步说话。就在这儿说吧。
2: 出门做个生意，怎么会被杀？再说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还下井查尸体？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新任云顶县县尉的属下，并有朝廷监察御史的命令，命我们一路查案。现在我要马上见到那个阿弥，向他询问一些事情。
3: 阿弥现在住哪儿？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樱桃，
4: 曹老板，租出去的屋子里面死了人，你不管吗？
3: 那我们只能一起去本州关县里论了。
5: 哎，这真的假的呀？说说这死人是怎么回事啊？
3: 你至少说一说啊。
6: 没有死人，哪有什么死人呀？你看我交这个朋友，老跟我开玩笑。
7: 告诉我，阿弥到底住哪儿？我的姜卖的贵，你不会买的，赶紧走。
6: 就算我身无分文，找你要一块姜，你都得给我。我凭什么给你？你不但要给我，还要给我送到家里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叔叔啊，是他。廖刺史，你认识啊？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我叔叔啊，最近身体寒。 需要多喝点姜汤，去去寒气。
7: 廖刺史要姜，吩咐一下就行了，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那就吩咐你了，跟着我，把这些姜送到家里去。小姐，我这里有公事。
6: 廖刺史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我倒要问问马蒙，怎么管教你们的？
7: 别！小姐，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
8: 还好你提前见过刺史，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

0: 怎么样，这桌一不错吧？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嗨，没有。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你信不信到里边三句话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这可是你说的，三句。你们老板呢？这也算啊？哎，
1: 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0: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医会的会主到了。
2: 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
0: 怎么样？
1: 有你的？
2: 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3: 怎么回事？
2: 老板，他刚才我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
3: 你先进去。二位是？
4: 你这铁匠铺给太医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
3: 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看二位不是公谢中人。
0: 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哎，你那个逃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4: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3: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0: 算你有眼光。
3: 被太阴会打到是三个多月以前。

0: 我锻造的横刀比别人都贵，2500钱一把。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那我就给你打一把。不，我要10把。
1: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商人。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成谷的盗匪又当如何？这是定钱。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
0: 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可没想到，几天前，告诉我，这10把横刀，哪一把是最先打的？哪一把是最后打的？丝毫差别，木林郎，你发财了，走吧，跟我进山吧。

0: 进山？进什么山？太阴山。你们到底什么人？太阴会。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那又如何？ 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
1: 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嗯，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1: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
2: 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1: 三天之后虚出时分，我来找你。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哼，我木林郎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
3: 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会来，你当如何应对？
4: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5: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
4: 虚出时分，我也会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5: 千万不能说啊！

0: 樱桃，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
1: 毁了我这些布，赔我。你不装神弄鬼，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 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我要你陪我。
0: 啊，这被损坏的布。
1: 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你需如实回答。问。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
0: 但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
1: 什么？
0: 啊，这。 价钱是多少低了点儿，但我们住进去以后，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1: 尸体。

0: 不会吧？
1: 是一具男尸。
0: 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怎么就出现了尸体？你面带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
2: 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
0: 你说什么？
2: 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
0: 滚出去！
2: 你让他滚出去！
3: 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米斋铺捣乱。
0: 那宅子，你多少钱租出去的？
3: 阿米，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4: 路上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
3: 他们是官家的人。
0: 等着。
4: 你，外面等。

0: 我不认识这个人。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哼，我那时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你。
1: 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弥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2: 我没说过。
1: 你是没说过，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0: 等会儿，
2: 你兄长啊。
1: 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
2: 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
1: 啊！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倒腾宅子比较赚钱，就开了间密宅铺。

0: 每队派出3名选手参赛，通过团队风采、现场竞答、匠心服务3大环节展开终极比拼。其中，团队风采考验选手的表达与感染力；现场竞答设置必答、抢答、风险3类题型，既比拼知识储备，也考验临场应变。压轴的匠心服务环节以情景模拟的形式，全面检验选手在服务规范、沟通技巧、专业储备、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淳安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杭州市本级代表队周志涛、萧山代表队周思雨获得个人金奖。主办方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优，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热线服务队伍，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展现12345最美热线形象。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去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乡。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杭州东站开展接站工作，以暖心礼遇迎接退役士兵光荣返乡。在杭州东站西出站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带队早早等候，迎接圆满完成服役任务的退役士兵。工作人员为返乡战士送上问候，欢迎他们回到家乡，叮嘱大家尽快完成报到手续。 勉励退役士兵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人生赛道再见新功。接站结束后，退役士兵前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理返乡报到登记。现场 AI 退役军人事务员杭晓军正式上岗，依托智能问答系统，为退役士兵提供安置政策解读、就业扶持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报名指引等智能化服务。
2: 到了杭州东站，就有退役军事务所的人在那里和我对接，包括接送我们回到萧山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退役一件事一站式办理改革，扎实做好档案接收审核、就业岗位推介、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帮助退役士兵顺利完成身份角色转换，引导广大退役军人。 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转化为建设家乡的实干动能，在各行各业续写军人荣光。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首个无人值守低价值可回收物站点在濮阳镇13坊村正式投入使用。该站点打破传统回收局限，将奶茶杯、

0: 你妈说不会是在叫你的表差哩？
1: 差哩？
0: 你的会说话哩？给表不的歌词吧？哦，没有跟你爸说了啊。你妈说了？啊。表歌词。啊。你记得你爸吧？
1: 记得。
0: 你妈叫个啥？
1: 妹吧。
0: 啊。从来。哪个来？
1: 是来。
0: 是来。
1: 哦。
0: 你爸只要喊你，等你变了。哦。你今年多少嘞？
1: 八岁了。八岁了。
0: 哦。你大的他多少呀？大的有了。啊，受苦呀？
1: 嗯。
0: 受气苦多少呀？
1: 都爸爸走。
0: 啊，跟爸爸走。
2: 后背上。听人说，本命年是道坎儿，但也是转运的时机。申明勇带着婷婷去县城找人，看看能否给他说说平安书，求个吉祥。
0: 这报单，报单，报单，报报，第一个把报单，第一个把报单哦。早单到了，第一个表，第一个抓住，抓抓单，抓抓住啊，第一个抓住，手点了，抓单，手抓住啊。
1: 走。

0: 眠。
1: 曹双林，
0: 我在呢。
1: 你去帮我杀了龙发，我就嫁给你。啊，
0: 我这种触犯律法的事儿，我曹双林还是很慎重的。
1: 滚！
0: 不是，龙发杀了人，官府肯定会砍他的脑袋的。他死了，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1: 滚！

0: 老板，时辰到了。
1: 你若怕，逃命去吧。
0: 我不怕。对不住了，老板。
1: 你们两个，别走吧。
2: 我们誓死跟随师父。
1: 铁匠出来。
3: 是。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穆琳郎，我敬你是个好铁匠，礼数已尽到，你却想与我拼命。
1: 我穆琳郎是大唐的铁匠，绝不会随尔等谋反。
0: 我太阴会众若有这番豪气，何愁大事不成？这个穆琳郎我请定了，你们就是抬，也要给我把他抬到山上去。
2: 是，是的，是的，是的。
3: 别杀了他！
4: 灵魂光子，小心！
1: 杀了我吧，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5: 抬走。

0: 慢喝酒啊，少管闲事。
1: 那可不行，好酒七口独享，我敬一口。敬你一口好酒，你却批我葫芦，不识好歹。

0: 我不是杭州人士，你甭管我是哪的人，回了葫芦就得赔。看你这身好武艺，有大将之风，可我手无寸铁，你这样合适吗？
1: 若是切磋武艺，你空手，我定放下长枪；但是对付尔等叛逆，岂可手软？

0: 没事吧？多谢陆县尉，你还真是言而有信之人。穆兄的那句"我是大唐的铁匠"，听得卢某热血沸腾，敬佩不已。只可惜，我可以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却没有你这样的武艺。
1: 行走，我得走了。吴平，你也去了铁匠铺？
2: 是啊，我想戴罪立功，在暗中接应令狐护军。
1: 那你倒是出手接应啊？怎么？
2: 你是来看我笑话？护军饶命，吴平不敢看您的笑话。别！我认识那个石匠的。
3: 如此小事，令狐朔居然失了手。
2: 对呀，我怀疑令狐护军是故意的。若想拿一个铁匠，三日前为何不动手，还透露了今日要去的时辰？
3: 那不是等着官府设下埋伏？
4: 袁将军，想。

0: 令狐朔见过袁领军，令狐朔会主怀疑你不忠。
1: 是骆校尉在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吧？
2: 是又如何？我都是如实禀报，
1: 你抓一个铁匠去兴师动众，假意让我等兄弟为你引开官兵，实则就是想害我。
0: 若我等兄弟身陷囹圄，太阴会岂不受损？抓一个铁匠，确实不用兴师动众。
3: 你看，他承认了。
0: 但若想引出灭我千重渡分会的罪魁祸首，冒点风险不值吗？骆校尉，我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你若想扳倒我，爬到护军的位置上。
3: 还是要多用用脑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嘿，
0: 喝酒啊！虽然那个什么太阴会的会主没有拿住，但好歹是见了面了。你跟喜君说说，让他明天画出来交给刺史，岂不是大功一件？
2: 嗯，那人年纪轻轻，不会是会长。不过他轻功很好，不用刀枪，全掌功夫也极为厉害，尤其是左手。
3: 左手，
4: 龙凤，龙凤，
5: 他怎么了？
4: 龙凤抓走了曹双林。
5: 阿敏，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娶你。要不咱们私奔吧，离开韩州。这些年我在密斋铺赚了一些钱，再加上我做生意的本事，就算到了长安洛阳，我也养得起你。
4: 原来是头一回这么硬气。
6: 原来奸夫竟是你，
7: 曹双立。
5: 兄长，
7: 谁是你兄长？
5: 兄长饶命！
4: 老夫勒住了曹双立的嘴，让他叫唤不得，还捆了手脚，说要扒下他的皮，剔光他身上的肉，嚼出他骨头里的油了。太可怕了，这是什么杀人的方法呀？
3: 这是猎人打死野兽后的处置方法。阿敏，我记得你说过，那龙发有个兽骨场，
5: 快带我们去。

这里什么都没有，这兽骨场连兽骨也不见一根。不对呀，前几天我还来过，这里四处堆的都是兽骨。我明白了，一定是被龙发给卖了。有数，所以才要地契，也把这兽骨场也卖了许多。

0: 怎么没有带长枪啊？范阳庐陵峰新任云顶县尉，是你吗？就是他，不遇，让我为千重都的兄弟们报仇！
1: 太阴会的混主也是废物，
0: 住手！令狐护军，莫被蒙骗，赶紧杀了他走人。
2: 就凭他污蔑会主，非杀不可。
0: 只是我想知道，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呀？
2: 离开长安一路往西，就是慕寒州太阴会会主之命而来。你们带我见到他。

0: 他想见就见他，赶紧杀了，别招惹麻烦。
1: 洛谦，身为校尉，在护军面前发号施令，以下犯上，该当何罪？你也怕死啊？
0: 不怕，只是心有不甘。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应该不难打听到。 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不信我？那就杀了我。反正离开长安后，活着的每一天就已经是赚到了。
2: 胡军，
3: 莫被蒙骗，让我报仇。卢凌风，我就问你，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
2: 你若不说，就去死。除非你就是太阴会的会主，否则我说与不说，都是死。吴平，是你认出了卢凌风，在亲手为了千重渡老金令和兄弟们报仇，便是立了大功。
4: 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今夜之后，你便也是校尉了。多谢胡军。
5: 怎么了，老费？我做了个梦，梦见罗凌风他怎么了？不可能，不可能。
6: 卢凌风武功高强，在韩州根本就没有对手。不可能，不可能！看来那兽骨场是个圈套，而目标就是他卢凌风。可我们初到韩州，并未与人结怨，莫非幕后黑手仍来自长安？
4: 那曹双立和井中发现的尸体一样，颅骨后侧塌陷，死于头部遭重击。我想，凶手应是同一个人。而此次验尸可以断定，凶器并不是锤子。为什么？颅骨后侧塌陷，留有深坑。
5: 可周边头皮却并无破损，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我苏明还从未见过。哎呀，怎么说来，韩州有高手啊！那罗凌风岂不是死定了？你胡说！对不起啊，金叔公，我……没事，是我胡说，我是胡说呢。
4: 喜君，你一夜未眠，早点休息。他卢凌风身经百战，此次在韩州，我想他一定能化险为夷。
6: 他不回来。

0: 图书竟有这般武艺。
1: 是啊，当时我都吓着了，谁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太可怕了。这种人万一对会主不忠，那可怎么好啊。之前我就提醒过您，这个令狐硕居功自傲，一直想取代您。
0: 只是正是用人之际，统军又对他格外赏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您就不该把他引荐给统军。

0: 心，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知道你想往上爬，但不可，不自量力。
1: 将军，我是在担心您的位置。
0: 去传我的话，叫他立刻处决卢凌风。
1: 是。
2: 处决？
3: 可我已查明，姓卢的确实是被贬出长安的。他之前做过金吾卫中郎将和大理寺少卿等要职，且与那个刚登基的新天子，还有那个把控朝堂的公主，关系极为密切。
1: 那又如何？
3: 我们起事后必以韩州为中心向四州征战，借此唐廷的边塞屯兵图就是一件至宝。假如他真是带此图来韩州投奔会主的，现在杀了他，你的项上人头有几颗呀？
0: 但领军的意思是夜长梦多，别因为一个卢凌风给太阴会带来大麻烦。
3: 既然没在身上，那就应该留在了落脚处。你去把他的同伙都抓起来，再好好搜查，把图给我找到。
0: 可韩州这么大，谁知道他在哪儿落脚啊？那么多客栈都查一遍，太容易暴露了吧。
3: 你真以为那几个长安来的是傻子？他们根本没住客栈。给，这是住址。

0: 上来吧！哎，真的来杀手了，
1: 虎哥，穷凶极恶。哎，苏无名，这次算你救我一条命啊，咱俩扯平了。
2: 这里应该也不安全了。你原神是到哪的？让我帅会儿行不行？
3: 我说的是此刻，老费，你要想再多喝几十年酒，多吃几千只鸡，就先随我找地方躲一躲。哎哎哎，
4: 我跟你去。
2: 统领方，控，你那几个同伙都被我抓了。
5: 那个叫苏无名的，一番严刑拷打已经招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再团变图，就是知道我太阴会起事之后需要此图，所以编出来的。
6: 这苏无名严刑拷打，然后他就招了。
2: 对啊，你高估这个同伙了吧？<笑>
6: 你笑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对他根本不用严刑拷打，他自我下的跪地求饶，什么都招，所以你在骗我。令狐护军啊，你这个属下真是个废物。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才是骗他的。苏无名虽一介书生，但是一身硬功，你们拿我都没办法。
2: 又能拿他好，拖出去，埋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我不惧死，但空留遗憾。想我卢凌风。

我曾一心为社稷长安洛阳，谁人不知？却被奸佞陷害，被迫西行，欲携屯兵图投奔明主，却不想落得这般地步。我今日一死，世上便再无此途，也挺好。

0: 真的有屯兵图？说是边塞屯兵图，但实际上只是西域的。
1: 那就甚好。
0: 何人所会？我的表兄，明威将军萧伯昭。萧伯昭，我好像知道此人，在安西军中吧。
2: 你记错了，萧将军已死。
0: 哦，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殿中见萧什么之子吗？
2: 你又记错了，萧伯昭乃前兵部尚书萧高之子，出自兰陵萧氏齐梁房。
0: 哦，那图在哪里啊？
2: 在我心里。
0: 心里？
2: 卢某从小过目不忘，为了让长安不生怀疑，早已将图记在心里。
0: 原来如此，你画给我吧，我赏你金饼百斤。你不是受朝廷排挤吗？不如拿了这些黄金，自此逍遥江湖可好？
2: 不好，你拿我范阳卢氏当什么了？
0: 那你怎样才肯画啊？
2: 共谋大事者可得此图，但尔等，哼，不配！
3: 令狐侯君少跟他废话，赶紧活埋了这个狂徒！
2: 放肆！你的上司说你放肆，知道为什么吗？太阴会乃断鬼后人所创，图的是大业，得屯兵图成，就相当于掌控了半个西域。这岂是你这种小喽啰所能领悟到的？
4: 你什么？丢人现眼！莫让卢将军笑话！退下！
5: 对不住了，卢将军，我拉你上来。
2: 慢着！我何时能见到会主？若不能尽快安排，便干脆活埋了我。我卢凌风在长安受奇耻大辱，已决意反唐。若不能成功，还不如长眠于此吧。
4: 卢将军莫急，令狐尽快安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3: 秦乡世纪城、林浦镇、南阳街道分享三大攻坚典型做法。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围绕集群建设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今年1到7月，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1.8%， 带动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显现。其中，人工智能、视觉智能、具身智能三大集群产值增速超30%，网络通信、集成电路集群产值保持50%以上增长，集群发展呈现稳进向好态势。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靶向破解堵点卡点，在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要素争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压攻坚，推动集群培育建设实现新突破。孙旭东强调，要聚力招商引资，重点攻坚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充分发挥开发区、临空、湘湖、世纪城等产业主平台主力军作用，持续拓宽招商渠道，创新招商模式，大力引进优质外资项目，不断积蓄产业增量。要加速项目推进，紧扣省千项万亿项目建设时序，对照施工图时间表，确保项目按计划整体开工，提速建设。要坚持谋划在前，提前摸排布局2027年千项万亿项目，形成接续滚动的项目储备库。要强化协同联动，做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围绕产业空间、用电保障等要素瓶颈集中攻坚，打通项目建设堵点。要深化政企合伙人理念，扎实做好企业深规培育与申报工作，推进招投标制度改革扩面，提速政策兑现，以精准高效的政策服务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孙旭东指出，要抢抓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机遇，锚定一核多点布局，用好量产清单、培育清单、重点项目清单、空间载体清单四张清单，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本地产业链配套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0: 2025年度杭州市小微企业园绩效评价结果近日公布，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南高科钱江云谷产业园、天明国际产业园、钱湾生物港1期、杭州湾信息港、传化国际科创园5家园区获评3星级 A 档。
2: 近年来，开发区把小微企业园作为推动产业升级与企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在服务企业上建立企业陪跑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服务，解读相关政策，助力解决园区企业发展难题。在园区培训上，定期组织召开园区升规培训会，提振园区发展信心，推动企业梯度成长。在安全生产上，压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定期指导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小微园区安全防线，为园区健康有序发展夯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第八届工匠杯杭州12345热线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我区举行。本次大赛是杭州12345热线系统的年度技能比武活动，主要考核话务员的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

0: 感受到了藏族人员的淳朴与温情，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此刻他看到的是政府救援力量冲锋在前，普通百姓商户自发奉献爱心，一份份物资，一次次驰援，汇聚成众志成城共抗灾情的暖流，大家守望相助，共度难关。本台记者报道。
1: 距离中秋还有不到一个月，位于和尚镇莲发村的阿中月饼店再次提前出圈。这家店不仅每天排起长队，还吸引了上海、宁波、深圳等地的食客购买尝鲜。这家开了30年的老牌月饼店，究竟藏着怎样的破圈密码？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记者一大早来到阿中月饼店，就看到工作人员在干净明亮的制作间紧锣密鼓地制作月饼，和面、拌馅、包裹、烤制，一批批冒着热气的月饼新鲜出炉，不时有食客提着大包小包心满意足地离开。住在附近的金大伯是阿中月饼传统口味的忠实粉丝，多年前品尝过这里的白果月饼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购买一些回家。今天为了避开客流高峰，特意早早来买月饼。
2: 我会米汤里外些那个火腿月饼、白果月饼，这个月饼五米六人了，这个是卖不好，买四顿，七个一个买。
1: 上午9点过后，前来购买月饼的人开始多起来。一位小伙子特意从诸暨赶来，各种口味都买了一些。
3: 主要一个就是新鲜，然后还有就是健康，因为现在人对食品要求其实蛮高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嘛，所以说我们还是会选择我们这种萧山的老品牌。
1: 据阿中食品加工工作坊负责人董忠义介绍，每年中秋前两个月，店里就逐渐迎来销售高峰，每天大概能卖出1000多桶，等到中秋节前几周，一天就能卖出将近2000桶。以前店里主要是回头客老主顾居多，这几年不少外地客人也通过电话线上渠道下单订购。
4: 本地以为主，然后萧山、阜阳、诸暨都有赶过来的，啊，到忙的时候，你要到晚上，可能8到9点。口味当中还是以传统的方式为主，因为我们是最短把这些碾到3天，最长的就1个月。到你买的月饼的时候，尽量少买一点，来反正吃的新鲜一点，吃完了再来买。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组功勋人物海报亮相惠德龙银龙的展示大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5: 今天你路过世新路了吗？有没有发现这儿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到我身后银龙百货的这块大屏上啊，从前总是播放着明星宣传和广告视频以及一些便民内容，这儿的大屏换上了对我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的宣传海报，所以无论在这儿逛街还是路过，你都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0: 据了解，本次功勋人物公益海报以9位为一组，每2分钟进行一轮循环展播，展播将持续播放至国庆节之后，让时代榜样亮相城市 C 位。
6: 我觉得在这种商场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商圈中心啊，其实挂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才是正向的。不管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还是孩子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路过看到都会觉得更不一样一些。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110接到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一名5岁男孩被独自反锁在家，因害怕哭泣求助，却说不清具体位置。警方多方研判，冒雨排查，及时找到孩子家长，设立化解险情。当天，萧山公安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中传来男孩带着哭腔的声音，不停念叨找不到妈妈。受紧张情绪影响，孩子说话断断续续，无法提供家庭准确地址，仅模糊提及住处靠近商铺。指挥中心立即指派钱江世纪城派出所开展处置。
7: 报警录音里面呢，就是小朋友一直在哭，我也听不清楚什么内容，那么只能根据报警的基站定位是某个小区的西门，但我们到了以后呢，那个西门其实是不开放的，而且全部都堆了垃圾，整个小区那个西门呢有很多沿街店铺，那只能一家一家去找。
0: 另一边，接警民警放缓语气，和孩子唠家常安抚情绪，从中捕捉到爸爸在店铺卖饭的关键线索。现场警力顺着线索找到孩子父母务工的店铺，家长立即赶回住处开门，男孩安然无恙，民辅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7: 那么妈妈说是早上怕小朋友出意外，所以房门是反锁了，所以小朋友在房间里面呢就有点害怕，因为他醒来以后那个房门打不开， 就那个父母呢也都不在身边。

0: 就直接打了那个报警电话。
1: 警方提醒家长务必做好监护，不要把低龄儿童独自留在家中。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务社区首届邻里嘉年华近日举行，本次邻里嘉年华是瓜沥镇一村五社六合同心基层共建的生动实践。活动以举办音乐晚会为契机，以共赴市集为载体，为居民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拓宽邻里沟通渠道，同时凝聚基层治理向心力，致力打造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贾克斯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0: Rahmet.
1: Sağ olun.

0: 妈妈。
1: 哎，大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来走客走好了，对对，好了，对。
4: 你也走客，对，你是开往过，我到那到水。耶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
5: 不臭，
1: 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

0: 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六，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行，都是最后一个。少了只羊，
1: 我去找一下。哎，江春霞，我们煎牛粪去咋做？春秀，跟拖汉煎牛粪去，我做饭。啊，
2: 哎。你妈妈坏了，
1: 我妈妈不坏，
2: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1: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2: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1: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2: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1: 不说。
2: 哎，我没事会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1: 我不会跟别人说。
2: 你好，你也不用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你住一段，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Первоонгансайды. Осакажимзан.
2: 在哪里？啊，我到了这边。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把啥都拿出来吃啊？
3: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2: 过期了，不能吃。
3: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2: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奶奶吃洋芋。
3: 文秀。
2: 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哎，把太好想回。阿妈山，这是不加什么？这是不加什么？你们都是吗？你们都是。
4: 阿妈山，阿妈的。对，我们懂一点点。
0: 蒙古语和哈斯克语有一些词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5: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的破破烂烂的？
0: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5: 爷，奶奶说。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0: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1: 哈哈哈哈哈！
2: 是是是，
1: 这个就
0: 是。你先进去换鞋去。
3: 这个石头是什么？
4: 玉。
3: 这么大的玉啊！啊。
4: 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3: 真的？
4: 假的？这些都是些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晁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3: 还好我没钱。
5: 야말야또고문에숨이켜주었고에날하여튼고문에숨이켜주었고셔
6: 아팀하이팅
5: 몇째
6: 지금

0: 我们家里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
1: 我们转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
0: 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项目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挣钱呢。是吧？
2: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那只肥的，
2: 对，
0: 是母的啊，
2: 对，
0: 有奶，嗯，
1: 咱卖吗？20块一公斤，
2: 20块，20块太贵了，十块钱。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3: 10块钱嘛，
2: 不要，
3: 卖不卖？
2: 不卖，
3: 我走了，
2: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
4: 去你家喝奶茶。
2: 走，到我家喝奶茶。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正好呀，能不能一个人东西都可以吃？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当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哎，记住。奶茶。
4: 哎，来喝。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
2: 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哥哥在北京啊？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不啦，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5: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是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嘛。
6: 对不对？不对不对。啊，这是蒙古的，是给越南的背包的。啊，今天回来个，啊，想擦擦包的过。